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ᱜᱚᱱᱮᱥ ᱯᱨᱚᱥᱟᱫ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ᱮ

ᱜᱚᱱᱮᱥ ᱯᱨᱚᱥᱟᱫ ᱦᱟᱸᱥᱫ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ᱮ ᱜᱟᱭᱟᱱ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ᱜᱟᱭᱟᱱ ᱠᱟᱸᱥ ᱰᱩᱝᱨᱤ ᱚᱞ ᱟᱨ ᱥᱟᱯᱲᱟᱣ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ᱟᱭᱟᱱ ᱠᱟᱸᱥ ᱰᱩᱝᱨᱤ

0: ᱱᱩᱠᱤᱱ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ᱠᱤᱱ ᱦᱮᱡ ᱞᱮᱱᱟ?
1: ᱯᱚᱫᱚᱱ ᱤᱨᱤᱞ ᱛᱮᱫ ᱠᱚᱲᱟ ᱱ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ᱨᱮ ᱤᱥᱠᱩᱞᱮ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0: ᱤᱥᱠᱩᱞ? ᱠᱟᱥᱰᱩᱝᱨᱤ ᱟᱹᱛᱩ ᱨᱮ ᱤᱥᱠᱩᱞ?
1: ᱵᱟᱝ ᱵᱟᱝ, ᱱ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ᱨᱮ ᱤᱥᱠᱩᱞ ᱯᱷᱤᱥᱠᱩᱞ ᱠᱚᱨᱟᱣ ᱦᱚᱪ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ᱚᱞᱚᱜ ᱠᱚ ᱥᱮᱬ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ᱟᱝ 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ᱜᱩᱱᱟᱹᱣᱤᱧᱟᱹ,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ᱟᱸᱡᱚᱢᱟ, ᱢᱚᱪ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ᱠᱚ ᱢᱚᱪᱟ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ᱧ ᱦᱩᱭ ᱦᱚᱪᱚᱣᱟᱜᱼᱟ।
0: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ᱪᱮᱛᱟᱱ ᱨᱚᱰᱚᱡ ᱪᱟᱞᱟᱣ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ᱞᱮᱠᱟ ᱛᱤᱸᱜᱩᱱᱟ ᱚᱱᱟ ᱤᱥᱠᱩᱞ ᱜᱮ।
1: ᱧᱮᱞ ᱠᱮᱫᱟᱢ ᱛ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ᱡᱟᱱ ᱜᱩᱨᱩ ᱥᱟᱶ ᱥᱟᱡᱚᱥ ᱠᱟᱛᱮ ᱢᱟᱹᱠᱩ ᱵᱩᱰᱷᱤᱭᱟᱜ ᱵᱷᱤᱴᱟᱹᱧ ᱠᱚᱲᱯᱟ ᱠᱮᱫᱟ?
2: ᱵᱟᱝ ᱵᱟᱝ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1: ᱥᱤᱢᱚᱞ ᱡᱟᱛᱮ ᱤᱥᱠᱩᱞ ᱟᱞᱚᱭ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ᱡᱚᱥ ᱪᱟᱞᱟᱣ ᱢᱮ।
0: ᱟᱨᱮ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ᱤᱫ ᱪᱷᱚᱴ ᱞᱟᱹᱭ ᱟᱹᱧ ᱢᱮᱥᱮ।
1: ᱜᱟᱯᱟ ᱢᱮᱭᱟᱝ ᱜᱮ ᱫᱩᱯᱲᱩᱵ ᱤᱧ ᱦᱚᱦᱚᱭᱟ, ᱚᱸᱰᱮ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ᱠᱚ ᱤᱥᱠᱩᱞ ᱛᱮᱭᱟᱨ ᱵᱤᱨᱩᱫ ᱨᱮᱠᱚ ᱞᱟᱹᱭᱢᱟ, ᱚᱱᱠᱟ ᱠᱟᱛ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ᱚ,
0: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ᱱᱟᱴ ᱜᱮ ᱵᱟᱝ ᱠᱟᱱᱟ।
3: ᱡᱟᱯᱮᱱ ᱦᱚᱨᱚᱜ ᱠᱟᱛᱮ ᱥᱮᱛᱟᱜ ᱨᱮᱫᱚ ᱚᱠᱟᱛᱮᱢ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ᱤᱢᱚᱞ?
4: ᱦᱚᱞᱟ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ᱤᱥᱠᱩᱞ ᱛᱮᱭ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ᱦᱮᱸᱥᱟᱹᱨᱤ ᱠᱮᱫᱟ ᱛᱚ, ᱤᱱᱟᱹᱛᱮ ᱨᱟᱱᱤᱯᱩᱨ ᱵᱟᱡᱟᱨ ᱤᱧ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ᱫᱤ, 50 ᱠᱟᱹᱣᱰᱤᱢ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ᱹᱧᱟᱹ?
3: ᱩᱱᱟᱹ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ᱫᱚᱢ ᱪᱤᱠᱟᱹᱭᱟ?
4: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ᱞᱮᱴ ᱪᱚᱠ ᱠᱷᱟᱛᱟ ᱠᱚᱧ ᱠᱤᱨᱤᱧᱟ।
3: ᱤᱥᱠᱩᱞ ᱫᱚ ᱟᱢᱟᱜ ᱠᱷᱚᱨᱚᱪ ᱛᱮᱜᱮᱢ ᱪᱟᱞᱟᱣᱟ ᱪᱮᱛᱟ?
4: ᱯᱩᱭᱞᱩ ᱫᱚ ᱪᱟᱞ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ᱮᱦᱮᱧ ᱜᱮ ᱵᱤᱰᱤᱭᱳ ᱚᱯᱷᱤᱥ ᱨᱤᱧ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3: ᱟᱨ ᱚᱱᱮ ᱥᱟᱥᱛᱨᱚ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ᱮ ᱪ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
4: ᱟᱹᱛᱩ ᱨᱮ ᱥᱟᱥᱛᱨᱚ ᱠᱮᱱᱫᱨᱚ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ᱧ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ᱠᱟᱹᱣᱰᱤᱢ ᱤᱢᱟᱹᱧᱟ?
3: ᱦᱟᱯᱮ ᱠᱟᱹᱣᱰᱤᱧ ᱟᱹᱜᱩᱣᱟᱢ ᱠᱟᱱᱟ,
4: ᱤᱧ ᱛᱮᱭᱟᱝ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ᱟᱭ ᱢᱚᱱᱮᱭᱟ ᱛᱚ?
3: ᱚᱱᱛᱮ ᱫᱚ ᱤᱧ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ᱢᱫᱚ ᱟᱢ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ᱢᱤ ᱢᱮ।
5: ᱟᱢ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ᱚᱢᱵᱩᱥᱩ,
0: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 ᱜᱚᱫ ᱮᱱᱛᱮ ᱚᱱ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ᱢ ᱢᱤᱛᱟᱹᱧ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ᱛᱤᱥ ᱨᱮᱦᱚᱸ ᱟᱢ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ᱹᱧ ᱴᱷᱮᱞᱟᱣ ᱜᱤᱰᱤ ᱟᱠᱟᱫᱟ।
5: ᱤᱥᱠᱩᱞ ᱦᱚᱭᱚᱜ ᱵᱤᱨᱩᱫ ᱨᱮ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 ᱦᱚᱸ ᱵᱟᱢ ᱞᱟᱹᱭ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ᱚᱣᱟ?
0: ᱤᱧ ᱢᱟᱛᱚᱧ ᱨᱤᱠᱟᱹ ᱞᱮᱫ ᱜ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ᱥᱤᱢᱚᱞ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 ᱦᱚᱲ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ᱠᱚ ᱦᱮᱸ ᱥᱟᱹᱨᱤ ᱜᱚᱫ ᱠᱟᱫᱟ?
5: ᱚᱱᱟ ᱞᱟᱦᱟ ᱨᱮᱫᱚᱢ ᱡᱟᱹᱯᱤᱫ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ᱥᱮ ᱪᱮᱫ?
0: ᱢᱤᱫ ᱵᱟᱨ ᱦᱚᱲ ᱥᱟᱶ ᱫᱚᱧ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ᱮᱫᱟ, ᱵᱤᱨᱩᱫ ᱨᱮ ᱞ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5: ᱟᱢ ᱦᱚᱛᱮᱡ ᱛᱮ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ᱪᱚᱜ ᱜᱚᱫᱚᱜ ᱢᱮ ᱢᱮᱫ ᱥᱟᱢᱟᱝ ᱠᱷᱚᱱ।
0: ᱵᱷᱩᱞ ᱦᱩᱭ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1: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ᱟᱠᱚ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ᱤᱥᱠᱩᱞ ᱟᱞᱚ ᱠᱚ ᱵᱷᱮᱡᱟ ᱠᱚᱢᱟ,
5: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ᱮᱨ ᱠᱟᱹᱴᱤ ᱪᱟᱞᱟᱣ ᱢᱮ,
0: ᱚᱱᱟ ᱫᱚ ᱟᱱᱟᱴ ᱜᱮ ᱵᱟᱝ ᱠᱟᱱᱟ।
1: ᱧᱮᱞᱟᱹᱧ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ᱤᱥᱠᱩᱞ ᱪᱟᱞᱟᱜᱼᱟ
6: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5: ᱪᱷᱟᱹᱱᱤ ᱜᱮᱫ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ᱟᱢ ᱫᱚ ᱱᱚᱰᱮ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ᱮᱢ ᱦᱮᱡᱱᱟ?
6: ᱦᱟᱲᱢᱟ ᱦᱟᱲᱟᱢᱮ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ᱧᱮᱯᱮ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ᱮ
5: ᱚ ᱵᱷᱮᱡᱟ ᱠᱟᱭ ᱢᱮᱫᱚ ᱫᱮᱞᱟᱵᱚ ᱠᱷᱩᱲᱟᱹ
7: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ᱵᱟᱯᱞᱟ ᱫᱤᱱ ᱢᱟ ᱥᱮᱴᱮ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ᱛᱚᱞ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ᱞᱟᱹᱭ ᱞᱮᱫᱟᱢ ᱜᱷᱩᱲᱤ ᱨᱮᱰᱤᱭᱳ ᱢᱩᱫᱟᱹᱢ ᱠᱤᱨᱤᱧ ᱠᱟᱹᱣᱰᱤ ᱮᱢᱟᱹᱧᱟ?
5: ᱦᱳᱭ ᱞᱟᱹᱭ ᱞᱤᱫᱟᱹᱧ, ᱟᱨ ᱮᱢᱟᱹᱧ ᱢᱟᱢ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ᱷᱟᱹᱞᱤ ᱠᱷᱟᱹᱞᱤ ᱮᱢ ᱠᱟ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ᱞᱟᱵᱷ ᱫᱚ ᱪᱮᱫ?
0: ᱦᱳᱭ ᱵ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ᱫᱚ ᱡᱚᱛᱷᱟᱛ ᱠᱟᱛᱷᱟ ᱜᱮᱭ ᱞᱟᱹᱭ ᱮᱫᱟ,
7: ᱤᱧ ᱛᱚᱧ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ᱵᱟᱲᱜᱮ ᱫᱚᱧ ᱮᱢᱚᱜᱼᱟ।
5: ᱵᱟᱲᱜᱮ? ᱵᱟᱲᱜᱮ ᱥᱩᱢᱩᱝ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ᱫᱚ ᱪᱮᱫ ᱦᱩᱭᱩᱜ ᱛᱤᱧᱟᱹ? ᱵᱟᱲᱜᱮ ᱢᱮᱥᱟ ᱚᱱᱟ ᱴᱚᱯᱨᱟᱢ ᱤᱢᱟᱹᱧ ᱠᱷᱟᱱ ᱠᱟᱹᱣᱰᱤᱧ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ᱢᱟ।
0: ᱵᱟᱲᱜᱮ ᱥᱩᱢᱩᱝ ᱛᱮᱠᱤ ᱜᱷᱩᱲᱤ ᱨᱮᱰᱤᱭᱳ ᱢᱩᱫᱟᱹᱢ ᱧᱟᱢᱚᱜ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ᱮ ᱴᱚᱯᱨᱟ ᱦᱚᱸ ᱮᱢ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7: ᱚᱱᱟ ᱴᱚᱯᱨᱟ ᱵᱮᱜᱚᱨ ᱟ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ᱛᱤᱧ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ᱡᱩᱫᱤᱢ ᱦᱟᱛᱟᱣᱟ ᱛᱚᱵᱮ 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ᱫᱚᱧ ᱟᱹᱥᱩᱞᱚᱜᱼᱟ?
0: ᱪᱤᱠᱟᱹᱛᱮᱢ ᱟᱹᱥᱩᱞ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ᱠ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ᱭ ᱞᱟᱹᱭ ᱟᱢᱟ?
7: ᱛᱟᱭᱜ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0: ᱛᱟᱦᱚᱞ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ᱮᱢᱚᱜᱼᱟᱢ?
5: ᱮᱢᱚᱜᱼᱟᱭ ᱮᱢᱚᱜᱼᱟᱭ, ᱵᱟᱝ ᱮᱢ ᱠᱟᱛᱮ ᱯᱟᱨᱟᱝᱜᱚᱛ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ᱭᱟ। ᱤᱭᱟᱹ ᱵᱚ ᱠᱷᱩᱲᱟᱹ, ᱢᱚᱪᱟ ᱠᱟᱛᱷᱟᱛᱮ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ᱢᱟ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ᱚᱞᱵᱮ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ᱦᱟᱥᱟ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ᱯᱟᱨ ᱫᱚ ᱚᱞᱵᱮᱞ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ᱜᱟᱱᱚᱜᱼᱟ?
5: ᱢᱮᱭᱟᱝ ᱥᱮ ᱦᱤᱡᱩᱜ ᱢᱮ ᱵᱚ ᱠᱷᱩᱲᱟᱹ, ᱠᱟᱜᱚᱡᱽ ᱫᱚᱧ ᱛᱮᱭᱟᱨ ᱫᱚᱦᱚ ᱠᱟ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ᱴᱤᱯᱥᱚᱭ ᱮᱢ ᱢᱮ ᱟᱨ ᱠᱟᱹᱣᱰᱤ ᱤᱫᱤ ᱢᱮ,
7: ᱢᱟ ᱛᱟᱦᱞᱮᱧ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5: ᱦᱳᱭ, ᱧᱮᱞ ᱠᱮᱫᱟᱢ ᱥᱚᱢᱟᱭ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ᱧ ᱛᱚᱞ ᱠᱮᱫᱮᱭᱟ?
0: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ᱟᱢᱟᱜ ᱫᱚ ᱮᱴᱟᱜ ᱜᱮ ᱵᱩᱨ ᱫᱤᱛᱟᱢ,
5: ᱰᱟᱹᱱ ᱞᱮᱠᱟᱱ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ᱟᱨ ᱜᱚᱱᱚᱝ ᱯᱚᱱ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ᱠᱚ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ᱦᱚᱲ ᱫᱚᱧ ᱨᱚᱰᱚᱡ ᱠᱚᱣ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0: ᱡᱚᱛᱷᱟᱛ ᱜ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ᱡᱚᱛᱷᱟᱛ ᱜᱮ।
4: ᱪᱮᱫ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ᱫᱟ ᱥᱟᱸᱜᱟᱛ?
8: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ᱜᱤ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ᱦᱳ, ᱤᱧᱫᱚ ᱤᱧ ᱪᱷᱟᱹᱱᱤᱧ ᱜᱮᱫ 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ᱩᱱ ᱚᱠᱛᱚ ᱜᱮ ᱦᱟᱲᱢᱟ ᱠᱷᱩᱲᱟᱹ ᱥᱟᱶ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ᱣ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4: ᱛᱟᱨ ᱢᱟᱱ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ᱠᱤᱥᱟᱹᱬ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ᱚ ᱦᱟᱲᱢᱟ ᱦᱟᱲᱟᱢᱟᱜ ᱦᱟᱥᱟᱭ ᱠᱚᱨᱯ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8: ᱳ,
4: ᱟᱢ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ᱜᱮ ᱦᱟᱲᱢᱟ ᱦᱟᱲᱟᱢ ᱴᱷᱮᱱ ᱪᱟᱞᱟᱜ ᱢᱮ, ᱢᱮᱛᱟᱭ ᱢᱮ ᱠᱤᱥᱟᱹᱬ ᱢᱟᱹᱡᱷᱤ

0: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ᱱᱟ? ᱡᱟᱶᱟᱭ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ᱫᱟᱹᱵ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ᱵᱟᱝ ᱨᱟᱠᱟᱵ ᱞᱮᱱᱟ, ᱵᱚᱜᱮ ᱵᱚᱜᱮᱛᱮ ᱵᱟᱯᱞᱟ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ᱹᱛ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ᱪᱤᱠᱟᱹᱛᱮ?
1: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ᱟᱢ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ᱟᱶᱟᱭ ᱚᱲᱟᱜ ᱨ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ᱷᱟ ᱜᱤᱧ ᱞᱟᱹᱭ ᱦᱚᱴᱚ ᱞᱮᱫᱟ, ᱤᱧᱟᱹᱜ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ᱝ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ᱥᱟᱡᱚ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0: ᱥᱟᱡᱚᱥ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ᱚᱢᱟᱭ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ᱦᱟᱲᱢᱟ ᱠᱷᱩᱲᱟᱹ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ᱵᱟᱭ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ᱚᱭ?
1: ᱤᱧᱟᱹᱜ ᱫᱤᱥᱟᱹᱛᱮ ᱫᱷᱚᱨᱚᱢ ᱜ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ᱫᱚ ᱥᱤᱢᱚᱞ ᱢᱟᱥᱴᱟᱨ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ᱣᱟᱫᱮᱭᱟ, ᱟᱨ ᱥᱟᱡᱚᱥ ᱫᱚ ᱥᱤᱢᱚᱞᱟᱜ ᱜᱮ
0: ᱫᱷᱚᱨᱚᱢ ᱥᱤᱢᱚᱞ
1: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ᱫᱷᱚᱨᱚᱢ ᱜᱮ ᱪᱷᱟᱹᱱᱤ ᱜᱮ ᱛᱩᱞᱩᱡ ᱦᱟᱲᱢᱟ ᱥᱟᱶ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ᱛᱷᱟᱭ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ᱥᱤᱢᱚᱞ ᱥᱟᱶ ᱡᱚᱲ ᱠᱟᱛᱮ
0: ᱴᱷᱤᱠ ᱮᱢ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ᱮᱱᱮᱡ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ᱢᱟᱹᱫᱟᱹᱲᱤᱭᱟᱹ ᱠᱤᱱ ᱡᱚᱲ ᱞᱮᱱ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ᱤᱧ ᱴᱷᱮᱱ ᱥᱮᱛᱟᱜ ᱟᱹᱭᱩᱵ ᱵᱟᱝ ᱠᱷᱟᱴ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ᱡᱚᱢᱟᱜ ᱵᱟᱭ ᱧᱟᱢᱟ, ᱩᱱᱤ ᱜᱮ ᱤᱧ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 ᱥᱤᱢᱚᱞ ᱫᱚ ᱱ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ᱞᱟᱜ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ᱯᱚᱨ ᱫᱷᱚᱨᱚᱢ ᱫᱚ ᱨᱚᱛᱚᱱ ᱟᱡ ᱟᱭᱩ ᱢᱟᱠᱩ ᱵᱩᱰᱷᱤ ᱞᱮᱠᱟᱱ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ᱤᱧ ᱮᱢᱟᱭᱟ,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ᱵᱟᱭ ᱦᱤᱲᱤᱧ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2: ᱮᱜᱳ ᱵᱟᱹᱵᱩ ᱮᱸᱜᱟᱛ, ᱫᱮᱱ ᱥᱮ ᱫᱟᱜ ᱤᱢᱟᱹᱧ ᱢᱮ,
3: ᱧᱤᱫᱟᱹ ᱦᱚᱸᱛᱚ ᱧᱤᱫᱟᱹᱭᱮᱱᱟ, ᱫᱟᱠᱟ ᱜᱮ ᱡᱚᱢ ᱢᱮᱥᱮ, ᱥᱤᱢᱚᱞ ᱟᱹᱣᱨᱤ ᱡᱚᱢᱟ,
4: ᱛᱮᱡᱟᱝ ᱫᱚ ᱚᱠᱟᱛᱮᱢ ᱥᱮᱱ ᱞᱮᱱ ᱛᱮ ᱧᱤᱫᱟᱹᱭᱮᱱᱟ?
2: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ᱠᱚ ᱟᱛ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ᱫᱩᱯᱩᱲᱩᱵ ᱮ ᱦᱚᱦᱚ ᱞᱮᱫᱟ,
4: ᱩᱠᱩᱨ ᱤᱧ ᱛᱚ ᱵᱟᱹᱧ ᱵᱟᱲᱟᱭᱟ,
2: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ᱟᱢ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ᱵᱟᱝ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ᱣᱟᱫ ᱢᱮᱭᱟ,
4: ᱵᱤᱯᱟᱫ ᱫᱚ ᱪᱮᱫ ᱛᱮᱭᱟ?
2: ᱥᱤᱢᱚᱞ,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ᱥᱰᱩᱝᱨᱤ ᱟᱹᱛᱩ ᱠᱷᱚᱱ ᱫᱚ ᱪᱟᱞ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4: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ᱫ 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ᱛᱤᱧᱟᱹ?
2: ᱚᱠᱚᱭ ᱪ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ᱣᱟᱫᱮᱭᱟ ᱵᱟᱝᱢᱟ ᱠᱤᱥᱱᱚ ᱵᱟᱹᱡᱤ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ᱮᱢ ᱞᱤᱞᱤᱭᱟᱹᱣᱮᱫ ᱠᱚᱣᱟ,
3: ᱵᱩᱡ ᱠᱤᱫᱟᱹᱧ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ᱢ ᱞᱟᱜ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ᱥᱟᱹᱡᱤ,
2: ᱟᱢ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ᱚᱢᱮᱭ ᱨᱟᱹᱜᱤ ᱟᱠᱟᱱᱟ,
4: ᱦᱚᱲ ᱡᱩᱫᱤ ᱟᱯᱱᱟᱨ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ᱟ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ᱩᱱᱟᱹᱭ
3: ᱱ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ᱫᱚ ᱩᱱᱟᱹᱭ?
2: ᱟᱢ ᱫᱚ ᱛᱷᱤᱨᱩᱜ ᱢᱮ ᱥᱤᱢᱚᱞ, ᱟᱢᱟᱜ ᱵᱩᱜ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ᱛᱩ ᱨ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ᱟᱜ ᱵᱩᱜ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ᱢ ᱫᱚ ᱱ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ᱫᱚ ᱟᱞᱚᱢ ᱛᱟᱦᱮᱱᱟ,
4: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ᱟᱜ ᱵᱩᱜᱤ ᱞᱟᱹᱜᱤᱫ?
2: ᱦᱳᱭ,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ᱞᱟᱹᱭ ᱩᱛᱟᱹᱨ ᱠᱮᱫᱟ ᱟᱢ ᱱ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ᱚᱭ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ᱭ ᱮᱢᱟ ᱠᱚᱣᱟ,
4: ᱪᱮᱫ 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ᱛᱤᱧᱟᱹ?
2: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ᱜᱮ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ᱟ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ᱡᱩᱫᱤ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ᱟ ᱩᱱᱟᱹᱜ ᱦᱚᱲ ᱫᱚᱢ ᱡᱚᱢ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ᱣᱟ? ᱥᱤᱢᱚᱞ,
3: ᱱᱩᱱᱟᱹᱜ ᱞᱟᱦᱟ ᱠᱟᱛᱮᱢ ᱛᱟᱭᱚᱢᱚᱜᱼᱟ?
4: ᱫᱤᱫᱤ, ᱤᱧ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ᱫᱚ ᱵᱟᱹᱧ ᱵᱷᱟᱹᱵᱤᱛ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ᱩᱡᱩᱜ ᱨᱮᱦᱚᱸ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ᱚᱱ ᱫᱚ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ᱦᱟ ᱠ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ᱤᱧ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2: ᱢᱤᱫ ᱵᱮ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ᱴᱩᱠᱩᱡ ᱵᱟᱝ ᱪᱚᱸᱫ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4: ᱪᱮᱫ ᱤᱧ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ᱱᱚ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ᱠᱩᱠᱢᱩ ᱥᱟᱹᱨᱤ ᱦᱚᱪ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ᱠᱩᱞᱤᱧ ᱛᱮᱭᱟᱨ ᱠᱮᱫᱼᱟ, ᱟᱨ ᱚᱱᱛᱮ ᱤᱧ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ᱡᱚᱢ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ᱟ,
3: ᱥᱤᱢᱚᱞ ᱪᱮᱫᱮᱢ ᱩᱭᱦᱟᱹᱨ ᱮᱫᱟ?
4: ᱫᱤᱫᱤ, ᱵᱟᱹᱧ ᱛᱟᱦᱮ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ᱚᱞᱚᱜ ᱥᱮᱬ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ᱟᱸᱫ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ᱷᱚᱱ

ᱜᱳᱵᱤᱱᱫ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